0: 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怡然。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今天的邢广新闻你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历史文化与城市烟火气相融，古城老街换新生。
4: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向智而行，市经开区重点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3: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露天焚烧监控实现互联互通、数据共享。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古城老街是城市文脉的鲜活载体，藏着烟火气息与历史底蕴。近年来，我市将历史文化与城市烟火相互交融，让好南关、南北长街等老街巷留存古韵风貌，融入多元业态，让古城老街重焕生机，成为有温度、有韵味、有活力的城市地标。古城老街文脉绵长，漫步好南关街区，蜿蜒的青石板路串联起整条街巷，一步一景皆是古韵。这座承载着千年商贸记忆的文化街区，将青石板路、雕花门窗原貌留存，植入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新业态，让老街重焕新生。居民刘梦玲：
5: 近几年改造以后，这老街还是原来的老样子，但是环境呢确实变好了，好南关更繁华了，我们住在这里呢也更舒服更开心了。
3: 每逢节假日，民国特色建筑与多元业态巧妙融合，吸引无数游客纷至沓来。街区改造升级后，也吸引了众多特色商家落户。商户英慧玲：
6: 因为过去呢这里就是一条比较繁华的街道嘛，所以我们也想留住一些80、90后的一些回忆，就开了这样一家的杂货店。平时还有节假日，好多的市民游客就会过来看一看呀，挑选一些他们喜欢的一些小时候的一些零食，非常受大家欢迎。
3: 老街是邢州古城的基底，是城市文化的载体，是烟火升腾的地方。在南北长街中交错铺砌的青砖灰瓦和沿街的商户，展示出城市浓厚的烟火气。经改造后的南北长街

0: 街道宽阔平整，便民设施日益完善，让附近的居民生活更舒心、更便捷。居民关阿姨：
1: 我来长街快50年了吧，变化真大，有牌坊，这又给那个整了夜市，可热闹了。这个长街变化了好的嘞。
0: 老街区新活力，在北长街随处可见的创意墙绘、咖啡、饮品等创意小店，让这条老街在烟火气中更添活力。游客王先生
2: 在这里平常溜达溜达，就是很放松。然后，而且在这里还有这么精致的这个咖啡店啊，我们在这边没事就拍拍照，喝个下午茶，也是非常快乐。
0: 商户王志超：
3: 我们这奶茶店开在这里，就是看中了老街的烟火气，很多年轻人来这里拍照，我们想为大家提供一些饮品，还有好看的拍照环境，让大家感觉到老街的氛围感。
0: 青石板路承载岁月，烟火气息温暖人心。古城老街既守住了历史记忆，也点亮了城市生活。当下这些焕新的老街巷正持续延续文脉，汇聚人气，成为彰显城市魅力、提升民生幸福感的重要窗口。
4: 5月21号，市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刘文平主持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部署，落实落细各项防汛备汛措施，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郑传骥参加。刘文平指出，我市即将进入汛期，今年降水较常年偏多，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惯性思维，全力以赴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刘文平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举措，指挥体系要再优化，健全临灾校应和提前转移避险工作机制，建立县乡村组户五级联防责任体系，确保市县两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高效顺畅运转。风险隐患要再排查，聚焦山洪、地质灾害、水利工程、城市内涝、重点行业等关键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不留死角盲区。应急准备要再夯实，抓实防汛物资储备、抢险队伍备勤、预案修订演练各项工作，全面提升抢险救援能力。人员转移要再细致，精准建立受威胁人员转移清单，细化转移路线、安置地点、包保责任，抓实避险安置点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生活安定有序。工作纪律要再严明，压实各级责任，强化部门协同，严肃值班纪律，畅通信息报送，确保报告、响应、处置等环节紧密衔接，有序应对，全方位筑牢防汛抗旱安全屏障。各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及分管负责同志参加。
0: 我市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南资北移战略机遇，通过筑平台、强链条，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一批高端制造与智能产业项目在市经开区按下快进键，为区域绿色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日前，记者在市经开区大湾区共享制造产业园看到，九栋工业综合体和一栋配套综合楼拔地而起，建设者们正在进行内外墙体砌筑及水电管线安装。该产业园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及电子信息产业，将为当地提升产业聚集、优化资源配置，打造特色产业生态。大湾区共享制造产业园项目总工程师徐龙：
5: 我们项目建设从七月下旬开始动工，12月底实现了全面封顶。目前19家企业已签订了入驻协议，真正实现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生态效应。
0: 与此同时，相距不远的河北亮博科技有限公司国瑞云创智能数控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同样热火朝天。目前该项目1号车间顶板已率先封顶，整体建设正按节点高效推进。河北亮博科技国瑞云创项目经理王占勇：
6: 目前我们1期工程进展顺利，计划今年年底前具备设备安装条件， 我们正抢抓施工。

0: 金期同步推进二期用地的准备工作，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1: 河北亮博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工研总部的核心配套基地，此次投资8.1亿元建设的国瑞云创智能数控研发中心，重点围绕车铣、模钻、六轴复合中心等高端装备备件生产，致力打造集技术创新、工业设计、成果展示于一体的高端制造综合体。河北亮博科技国瑞云创项目经理王占勇：
0: 我们这个项目落地后，将串联起精进研发与形态转化的产业通道，还能带动周边配套产业聚集，预计可吸纳约500名专业技术人员就业。
1: 开局即冲刺，今年一季度，市经开区41个重点项目全速推进，总投资超418亿元。大盘区亮博科技等一批新项目已率先开工。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6倍一体分包服务，推动特变电工、碳零储能等一批新项目尽早落地，加快中船、中车等续建项目投产达效，以重点项目提速提质，为区域经济跨越赶超注入强劲动能。
2: 近期，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局完成视频监控系统整合共建，把全市秸秆焚烧监控点位、森林草原防火监控点位全部接入统一平台，实现两个露天焚烧监控系统全面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在市生态环境局空气质量保障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大屏幕上随即切换不同点位的实时监控画面。在这个新整合的露天焚烧天眼平台上，300多个重点区域尽收眼底。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科科长杨纯霞：
3: 在这里啊，对重点农田、林地、村落双方工作人员，可以一屏通览。一旦系统识别到这个疑似火点，就会自动预警、精准定位，适时呢，推送至相关责任人。快速启动处置流程。
2: 新整合的露天焚烧天眼平台实行智能巡潜工作机制，具备发现早、定位准、响应快的特点，能在火势蔓延前最大限度为现场扑救、隐患处置争取宝贵时间，有效防范小火变大火、单点蔓延成片。市生态环境局二级调研员王玲玲：
4: 目前我们正在推动实行预警信息及时推送、火情点位同步共享、处置指令快速下达，以提高露天焚烧应急处置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保障生态环境和公共安全。
2: 智能监测、自动预警、快速交办、联动处置闭环管理，将进一步织密我市露天焚烧防控网络，实现从分头防控到一体联动的跨越提升，为守护蓝天提供更精准高效的科技支撑。
1: 5月21号至22号，我市多家车企联合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广场举办新能源汽车专场展销活动。活动面向广大市民及周边行政事业单位人员，集中展示了当前市场主流的新能源车型。蓝驰、三行、越发、瑞腾等规模车企携比亚迪、吉利、奇瑞等品牌整齐亮相，覆盖轿车、SUV、MPV、纯电、混动等多种车型。各车企专门设置了试乘试驾区域，并邀请品牌技术人员全程讲解车辆性能、智能配置及充电解决方案。活动现场还设立了政策咨询专区，围绕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旧车置换、充电桩安装流程等内容，为干部职工提供1:1解答服务。
2: 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1至4月，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40112户，其中新登记企业13527户，新登记个体工商户26562户，经营主体发展态势平稳。
1: 下面播送5月22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3.479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市经开区3.74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3微克，乡图区3.74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信图区3.775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3微克，仁泽区3.99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后面

0: 1次时，危险 5.497， 辟毫末 2.5 浓度，麦立方米26微克，经核线 5.303， 辟毫末 2.5 浓度，麦立方米28微克，南宫市 5.085， 辟毫末 2.5 浓度，麦立方米23微克，新河县 4.890， 辟毫末 2.5 浓度，麦立方米22微克，临溪县 4.876， 辟毫末 2.5 浓度，麦立方米20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固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情绪很绷紧，我避免太伤感，我嫌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烦又沉，几多委屈我忍，爱过降临，不想。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

0: 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谢谢。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6: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7: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8: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0: 青春

0: 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

0: 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以前，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完成。

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00。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

0: 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

0: 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3: 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
1: 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4: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5: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3: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6: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

0: 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数字了。
1: 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9。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

0: 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游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6: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

0: 力量。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3: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3: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2: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4: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6: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5: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6: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1: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0: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

0: 历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2: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 就在前2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7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3: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下两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
4: 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5: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率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4多台机器，连夜守岸，
6: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夏晨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
7: 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8: 近期阴雨天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烘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
9: 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 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
10: 过往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1: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2: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
13: 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积聚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4: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5: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制抢，心里很踏实。
16: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7: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18: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9: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

0: 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4: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5: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6: 紧着摸排核实基础信息，工作专班正在细致地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清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勤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9: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8: No.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3: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1: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0: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9点整。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5: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7: 我是怡然，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6: 2026年河北省五人

0: 明治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开赛，杨猛、陈冲等现场观看比赛。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诚信经营为城市文明添底色。
0: 劳动者风采育兴生物，以创新筑硬核实力，以品质立行业标杆。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5月23号晚，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市委书记杨猛、市领导陈冲、钱丽霞，邢台学院党委书记贾云霄现场观赛，特邀原央视体育频道资深解说员、主持人蔡猛参加相关活动。经过激烈角逐，邢台队8-5战胜唐山队，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暨河北五超在省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2026年邢台赛区的赛事由省体育局和市政府主办，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省足球协会和市体育局承办。期间，我市将以河北五超为纽带，统筹推进赛事引流、文化赋能、旅游带动、消费提振等各项工作，实现票根权益消费闭环，激活城市消费潜力，赋能城市文明创建与青少年足球培养。赛前，杨猛等市领导来到赛场看望慰问参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涵盖邢台特色产品展销、美食体验等内容的市集好物。杨猛一行观摩展销情况，要求相关单位常态化办活动、办赛事、办展会，打造多样化消费场景，推动文商旅体健多业态深度融合，助力邢台消费扩容升级。向都区、信都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部分企业家代表与近5000名观众一同观看比赛。体育赛事释放消费新活力。5月23号晚，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在邢台学院体育馆火热开赛。精彩的赛事不仅点燃全民的足球热情，更以体育加多业态融合的方式释放消费新活力。当晚，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双方队员攻防转换极快，精准抢断、默契传接等精彩画面接连上演。最终，邢台队以8-5战胜对手，拿下新赛季主场开门红。赛场内激情四射，赛场外开设的文化市集人气满满。本次赛事，我市打造场内看球、场外逛集的复合体验，餐饮小吃、文创特产的消费场景全面升温。一张小小的球票不仅是进入赛场的凭证，更成为了激活全程消费的优惠券。今年，我市创新推出一票畅玩模式，将球票与景区门票、商家折扣、酒店优惠绑定，实现票根权益消费闭环，以赛事为纽带，赋能城市发展。此次河北五超邢台赛区首场比赛，既为市民群众带来高品质的体育盛宴，更为邢台特色搭建了展示推广的平台，让赛场人气转化为发展新活力。
1: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引导广大商户坚守诚信底线，恪守经营准则，全力营造公平有序、诚信文明的市场经营环境。在家乐园超市、天一广场店，各类商品品类丰富，货品摆放整齐规范，分区清晰，店内所有商品严格落实明码标价制度，让消费者倍感安心。市民韩女士：
2: 我经常来这个超市购物嘛，然后这边的蔬菜啊、水果我觉得比较新鲜，而且价格也是比较合适的，在这边我购物啊感觉特别的放心。
1: 诚信经营是商户的立业之道、兴业之本。在众家智慧菜市场顺培店，蔬菜、生鲜、粮油等商品琳琅满目，摆放整齐，商户自觉规范经营，市场内设置公平秤，可供消费者随时校验，守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市民邱月红：
3: 市场里的商户称重准确，不缺斤少两，买卖特别公平，有了公平秤，我们消费就很有底气了，也愿意经常来这里采购。
1: 为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商品质量抽查、电子秤校准、假冒伪劣产品排查等专项检查，从严规范市场经营行为，同时积极培育放心消费经营主体， 推广。

0: 消费纠纷快速处置模式，高效化解消费矛盾，不断提升群众消费满意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盐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贾增国：
1: 我们持续加大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的力度，压实商户经营主体责任，同时呢，积极培育诚信经营的主体，建立纠纷调处机制，快速来解决消费者诉求，全力保障群众合法消费权益。
0: 一碗热饭，一份生鲜，一次消费，都承载着商户的诚信承诺，也彰显着城市的文明底色，让城市的烟火气更浓，文明范儿更足。玉兴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玉峰实业集团旗下子公司，20余年深耕生物发酵领域，以自主创新破解行业难题，以优良品质拓宽全球市场。近日，该企业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状。走进玉兴生物技术研发中心，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开展菌种发酵、工艺提纯等工作。作为国内维生素 B12 核心研发生产企业，公司长期聚焦行业技术短板，持续攻坚。2014年，企业自主研发一种腺苷谷胺的制备方法，成功获批发明专利，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玉兴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主任程翠凯：
2: 我们创新优化菌种与生产流程，研发全新制备工艺，提取收率提高20%，成品产出率从原本50%提升至90%，纯度提升1%。依托这项技术，我们参与欧洲药典修订，在维生素 B12 原料领域拥有了国际行业话语权。
0: 核心专利筑牢发展根基，品质管控夯实市场底气，立足自主技术优势，企业建立全流程闭环质量管控体系，对标国际生产标准，完善各环节管理规范，取得11项国际权威认证，牢牢守住产品品质生命线。玉兴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质量总监吴婷：
3: 我们从源头严格把控原料准入，每批次原料都经过专业检测，生产车间依托智能化自动化设备实现发酵提纯全流程实时监测，产品出厂前进行含量、微生物等10余项指标核查核验，同步完善产品全程溯源，层层严格把关，全面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稳定可靠。
0: 过硬的研发实力加上严苛的品质管控，为企业多元发展打下了坚实支撑。企业积极布局新赛道，向医药及生物发酵原料药领域延伸。玉兴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腾飞：
4: 今年1月，我们顺利通过阿卡波糖上市许可 GMP 符合性检查，拿到了新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重要资质。依托我们在微生物培养、精细化生产方面积累的成熟经验，企业医药产品品类进一步丰富，为长远稳定发展持续赋能。
0: 玉兴生物自2003年12月成立以来，累计获得2项发明专利、88项实用新型专利，先后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多项荣誉，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玉兴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军林：
5: 我们将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升级生产工艺，做强维生素 B12 主导产业，稳步拓展高端医药原料板块，立足岗位实干奋进，全力打造现代化生物制造标杆企业，助力地方产业稳步升级。
6: 近日，市老年大学举办系列公开课活动，推出空灵鼓、电吹管、中医康养、书画、茶文化、大提琴等12门公开课，吸引了300余名老年学员踊跃参与。据了解，课程设置兼顾传统文化、艺术修养与健康养生，课堂上学习氛围浓厚，互动积极，展现了老年群体热爱生活、追求新知的精神风貌。新推出的系列公开课为老年朋友们提供了学习与社交的平台，也成为学校调研学员兴趣、考评师资的重要途径。
0: 日前，我省确定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名单，共10个县市区入选，其中我市清河县名列其中。今年6月起，试验区将正式进入建设阶段，持续至2029年12月，将重点做好全面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等多方面工作，更好满足群众健康。

0: 康需求。据了解，进入试验区建设阶段后，清河县将围绕目标任务，推动构建整合型智慧化服务体系，计划建设健康大数据中心，拓展 AI 运用场景，推进 AI 辅助诊断、远程医疗等技术应用，力争县域就诊率提升至90%以上，基层首诊率超过80%，为全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卫生健康新路径。
1: 下面播送5月23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仁泽区5.65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7微克；宁晋县5.78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龙窑县5.82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市高新区5.87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巨鹿县5.9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7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城县7.40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8微克；沙河市7.15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威县7.11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8微克；内丘县7.05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百乡县6.72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情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770001。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3: 一热线温馨提示。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0: FM 88.5 FM 90.3秦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
1: 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爱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

0: 9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担保性提存是交易双方互不了解时，买方把钱先寄存在公证处这个保险柜里，设定好支付条件，等卖方完成了约定的义务，这笔钱再由公证处放给卖方。在整个过程中，公证处是独立的第三方，不偏袒任何一方，严格按照法律和约定来监管这笔钱。这项操作在法律上有明确的依据，根据司法部发布的提存公证规则，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公证具有保证债务履行和替代其他担保形式的法律效力。可能光说概念大家觉得抽象，我给大家来讲个案例。有位张老板，他转让自己公司 52% 的股份，价值200多万，买家担心我钱给了你不配合我办过户怎么办，那张老板也担心我过户手续办完了你尾款不给怎么办。后来他们找到公证处办理了担保性提存公证，买家把200多万打进了公证处的专用账户，双方约定只要张老板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公证处就立马把钱打给张老板。这就是担保性提存最核心的魅力，它解决了交易中的最大痛点——信任问题。其实这种模式不仅用于股权交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更常见。比如咱们邢台很多企业和外地甚至国外做买卖，买方担心付了款但收不到货，卖方担心发了货却收不到款。引入公证资金监管后，买方把货款提存到公证处专用账户，相当于给这笔钱上了双保险，在收到货物前谁也不能动这笔钱。交易完成后，公证处依据约定直接划转货款给卖方。公证处作为法定的提存机构，最大的优势就是安全。公证处设有专门的提存账户，受司法行政部门和银行的严格监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挪用。所以如果您在邢台遇到了涉及大额的生意往来，只要担心资金安全问题，都可以来到邢台市首进公证处申请办理担保性提存公证。首进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首进公证处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

0: 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4: 中国农业银行网迭代，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迭代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这里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6: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7: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5重礼，马上住好房。1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2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民政局，带队负责同志是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志忠。刘局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9: 主持人好，各位父老乡亲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首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全市民政工作的关心支持，也督促我们不断改进工作，以便我们给各位父老乡亲提供更好的服务。
8: 好，再次欢迎刘局长。今天和刘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社会救助科副科长王海峰，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副科长李春叶，市民政局养老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夏斌，邢台市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李夏玲。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社会救助和养老服务以及福利彩票发行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民政系统的行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刘局长，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去关注邢台市民政局的近期工作动态的时候呢，我注意到这样一条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现在呢是正式的颁布了，但是还没有开始施行，可能是在七月份开始进行施行。那么我比较关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这部法律的颁发，它的这个背景是什么样的这个背景，那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之前呢也有很多朋友在关注的就是包括低保办理，还有这个我们甚至这两年提的最多的是这个边缘这个救助等等方面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在这个法律当中有相关的明确的规定。今天节目一开始能不能首先给大家去解读一下这部法律相关的情况。
9: 好的，这个大家一直在期盼啊，这个社会救助法的出台啊，今年的4月30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社会救助法啊，自2026年7月1号起实施。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社会救助法的出台是我国重点领域立法工作取得的重大突破。法律明确了公民享有社会救助的法定权利，厘清了国家健全实施社会救助制度的法定职责，为依法落实各方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
8: 嗯，也就是说我们社会救助呢现在呢是有法律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依循，各方责任如何厘清有一个具体的依据。那我想最多的就是对于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有什么样的获得感，那么这部法律它是怎么样去规定我们的救助的范围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边缘化呀，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重点的人群怎么去保障。刘局长。
9: 好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它通过这个扩大救助范围，优化工作流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强化精准监督啊，四大关键的革新，构建更完善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都牢民生底线。在扩大救助范围、强化斗地功能方面，法律在原有特困、低保家庭的基础上，明确将这个低边、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纳入法定救助对象，并允许政府根据实际纳入其他特困这个人员范围。在优化工作流程、确保便民机制方面，法律要求县级政府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机制，乡镇街道设立统一受理窗口啊。现在咱们这个全市198个乡镇啊，这个农村的低保贫民权全部下放啊，也是便民利民。申请人也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他人啊代为申请。在统筹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力量方面，法律专设的社会力量参与一章啊，并通过了相关的途径激发合力。在精准识别需求、强化监督保障方面，法律要求推进社会救助的信息化，加强 低收入人口的动态监测信息的平台的建设，以实现精准识别和常态化

0: 帮扶。
1: 这是这部法律它具体的这个亮点，还有呢，给老百姓能够解决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增加获得感的一个情况。刚才刘局长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哈，您是介绍完了这个一窗一门受理协同办理这个机制的时候，您特别强调现在的这个很多办理的这种审批权限我们下放了，下放到了街道办事处，是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呢是比较，就是反应比较强烈的，就是在申请办理低保之后，然后呢就没有下文。有的这个人呢是申请办理之后呢，就，说不满，就是说不这个不通过，然后呢不能够去办理低保。那我想问的就是，我们这部法律有没有对于这个办理的权限的这种监督，谁来去监管？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有群众申请办理低保，但是呢，在办理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相关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到村镇这一级、街道办事处这一级就卡住了？那如果有不同意见的话，该怎么办呢？刘局长，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好的，这个问题，广大这父老乡亲啊，对这个也很关注，啊，这个市民政局啊，对这个事儿也在积极的研究，啊，这个农村低保审片的下放，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上政府改革，就是便民利民，提高审批的效率，啊，原来的那个河北省低保认定办法，啊，在没有下放以前，就是规定是30个，原则上是30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就是地保审批权下放以后，现在原则上要求20个工作日完成，就是大大提高了审批效率，让这个群众及早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好，这是一方面，在便民的同时，怎么样去监督？那么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再去交流一下，看看相关有一些监督的这个办法，以及大家呢，如果说有意见的话，该如何反馈？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有网友打入电话，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213-0233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我想问一下，我是在部队的时候，办理的结婚登记，在当时叫桥东，在那儿登记的，办的结婚证，当时用的是部队的证件。现在呢，那个退役了，退役了，我偶尔翻开这个那个结婚证啊。看着我想换那个，因为上面不是身份证号码，我想换一个结婚证呢，到乡都那儿去换去了。工作人员说，这个换不了，因为证明不了。当时用部队的证件办的，证明不了是同一个人，
1: 您现在
2: 因
1: 是
2: 为
1: 换
2: 出
1: 证的
2: 生
1: 这
2: 年
1: 个，
2: 月是一，出生月份是不一样的。
1: 您换这个证的最大的这个用途是什么呢？
2: 就是单纯的换证，因为这个
1: 就想
2: 证，
1: 换个证。
2: 就想换个证，
1: 好，您的情况基本上描述清楚了，也就是说，您现在呢是这个结婚证，和他的这个信息和目前您现在的这个信息是有点出入，您想把这个信息做一个更正，然后呢换一个结婚证，能不能换？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副科长李春叶，我们请李科长给您解答这个问题。李科长，刚才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我又复述了一下哈，您来看看，根据规定。这个能换吗？怎么换？您解答一下好吗？
3: 按照咱这个婚姻登记工作规范，这个证是可以换的，但是换的前提就是这个士兵证上的出生年月日要和这个你这个身份证上的这个出生年月日要一致。如果这个出生年月日不一致的情况下，你要找到原来的这个部队去出具这个年月日的这个更改证明，证明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就是从这个为什么？就是在部队的时候，这个年月日到了这个退役之后变成身份证上这个年月日，要证明他怎么变更的，有这样一份证明材料的话，就可以去这个婚姻登记机关进行这个换证。
1: 好，这位朋友，刚才李科长给您明确解答了，能换，怎么换，需要什么信息，看给您解答清楚了吗？
2: 是这样的，因为我离开部队已经20多年了，部队现在的情况已经失去了联系，或
1: 好，
2: 者裁撤
1: 现在您
2: 了，
1: 的
2: 或
1: 困
2: 者
1: 难
2: 是
1: 我
2: 什
1: 了
2: 么？
1: 解了，就是您现在的困难是联系不到这个 这个部队，或者说是不能够去办理。好，李科长，有补救的办法或者是其他替换的这个方式吗？还是我们规定上必须要有这一条？
3: 我们的原则就是哪儿出的错哪儿纠错。
1: 嗯，
3: 我们还是得具体看一下他的档案。
1: 嗯，
3: 他当时办证的时候，这个原来的出生年月日是由哪个，就是说是由提供的户口本上提供的呀，还是单位出信或者村居委会出信证明他这个原来这个年月日的，还是得看一下原来这个档案。
1: 嗯，部队的证件，
2: 当时部队
3: 的证件，
1: 那其实说得很清楚了，就是现在确实是需要您回到原部队，再给您出具一个证明。这一条是刚才解释的比较清楚，有依据，然后也是办理的一个凭据，所以呢，还是请您联系一下所在的这个部队。如果实在联系不了的话，那这个确实也是不能够办理的，请您理解。
2: 是这样的，
1: 嗯，
2: 是这样的。我查我档案，我有部队出具的身份证号码。这个纸质的材料，
1: 嗯，
2: 这个可以吗？
1: 嗯，李科长，他说有一个部队出具的身份证号码的一个纸质材料，这个可以吗？
3: 这个出的这个身份证纸质版的这个是跟现在身份证是一致的还是？
1: 肯定是不一致的。
2: 是一致的
1: 啊？是一致的吗？
3: 一致的。
2: 一致的。
1: 是一致的。
3: 如果是一致的话，
1: 那这样吧，我们今天现场还没看到您这个材料，那您节目结束之后，我把您的电话转交给李科长，麻烦李科长，我们联系一下这位朋友，我们看一看他这个手中的这个纸质的材料能不能作为凭证。如果能，我们希望能够督促办理；如果不能，也给这位亲朋友解释清楚这个为什么不能，好吗？
3: 好的，
1: 嗯，
2: 我联系过了，
1: 嗯，
2: 工作人员说不行的，
1: 嗯，好的。今天您这不是打电话到直播间了吗？李科长是业务方面的专家，我们请李科长给您在最后看一下，能就是什么时候给您办，不能也告诉您明确不能办，您再想其他的办法，好吗？
2: 现在已经找不见部队了。
1: 嗯，好，这个您这位朋友，您不要纠结。您如果这样纠结的话，那其实告诉您，这是不能办的啊。这不是帮您想办法吗？您刚才说了，这个提供一个纸质材料，我们帮您看看这个纸质材料能不能被认定。如果能，怎么是帮您去办？如果不能，也明确告诉您不能，我们再想这个办法，好吗？嗯，好，时间关系，我们不再多说了啊。好，再见啊。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4: 就是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弟弟是个四级残疾，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1: 四级残疾。
4: 就是我，
1: 嗯，
4: 就是我母亲是，就是以前的代课嘛，就是那个就是有一点点，就是200-300块钱的，就是那个代课的，就是那种乡村补贴嘛，乡村老师补贴嘛。
1: 嗯。
4: 我想给我弟弟办个残疾，就是那个低保，我看能不能办理这个。
1: 嗯。好好，您再说一下您的情况，您是哪里人？
4: 我是河北省不是咱邢台威县七级镇前引村的。
1: 嗯，威县七级镇的这个一个群众。然后呢，您是这个弟弟是四级残废，没有这个四级残疾是吧？不是残废这个词吧？
4: 对对对，四级残疾
1: 已经平了，已经平残了，四级残疾。
4: 对对对。
1: 啊，然后没有劳动力能力，今年是多大年龄啊？
4: 今年是。四十五周岁，
1: 四十五虚岁。然后现在是父亲不在了，母亲是乡村代课老师，有补贴。这个户口是在一块吗？
4: 户口，我妈妈一个户口，弟弟一个户口。
1: 单独的一个户口，是居住共同居住在一块。嗯，
4: 对。
1: 好，母亲的收入大概一个月是多少钱？
4: 一个月大概是300多块钱吧，好像是，我记得。
1: 300多块钱，现在您想给弟弟办一个这个低保，是联系到村里了，申请过还是没申请过？
4: 申请了好几年了。
1: 申请好几年。
4: 嗯，我父亲死的时候，死了以后就申请了，因为我之前。
1: 申请之后，村里怎么给您解答？是能办还是不能办？
4: 他刚开始的时候说是不能办，后来又说是能办，现在交上去了。这是光说交上去了，就交了2-3年了，到现在一直就没有信息。
1: 嗯，好，您的问题说清楚了哈，我来给您这个转述一下这个问题。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社会救助科副科长王海峰，我们请王科长给您解答这个问题。王科长，这位朋友的情况，刚才我在对话当中您也听到了哈，威县七级镇，然后他的弟弟四级残疾，没有劳动能力，母亲。现在有这个代课的一个补贴收入，每个月300块钱左右。现在这个弟弟想要申请办低保，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第二个问题就是 他说了往村里已经申请了，申请第一开始告诉他能办，第二呢就是申请了几年一直没回复，这是怎么回事？王

0: 王科长，您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先回答主持人提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四级残，具体是精神还是肢体，相关的？
2: 就是他精神上的吧，就是跟常人不一样嘛，有一点缺陷嘛，就是，就是理事啊，还有什么就是神经不正常嘛，就是这些。然
1: 好
2: 后，
1: 的，好的。按照目前的这个政策，您弟弟和您的母亲啊，可以正常提出你们的低保申请，以家庭为单位，因为您弟弟这个情况啊，不符合目前不符合咱们这个单独纳入低保的这个条件，也就是靠父母或者亲属供养的成年重度残疾人可以单独提出单人保的申请。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咱们正常提出申请之后依据咱们现在的政策呀，低保如果咱们家庭收入和财产情况有点超不符合条件低保边缘家庭纳入了之后这个像您这个弟弟这一块仍不符合低边家庭中的重病和重残患者纳入单人保的条件所以说综合刚才给您的解释是吧？基本正常提出低保的申请，然后第二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询问的已经提出来像这个问题接下来节目之后我们会进一步与危险这一块进行核实给你一个答复，好吧？
2: 好的，
3: 王科长，我
2: 好
3: 先
2: 的，
3: 打断一下哈，就是刚才您说的是，就是他本人去提出申请的话，这个是还是不行的，是吗？必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申请，是吗？
1: 因为咱们现行的政策，有三个可以单独提出单人保申请的条件。第一，前两个均是属于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病患者，这是其一；其二是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病患者，一个重病，一个重残，第三一个就是靠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供养的成年重度残疾人，只有这三种情况可以纳入单人保。
3: 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这两个人他们是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影响吗？
1: 按照咱们民政河北省低保认定办法现行政策，咱们是以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以家庭为单位并不是说看户口本
3: 好，这样，这位朋友，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情况呢，尤其是第二个问题，反映过村里，村里呢也受理了，但是几年没回复，显然这个不太正常。今天您提到了这个情况，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把您的电话转交给王科长，请王科长我们核实一下这位朋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如果确实核实属实，我们对于村里的这个答复，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请您告知一下这位朋友。如果不属实，不符合这个实际情况，我们也给这位朋友一个准确的答复，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好的，
3: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啊。
2: 好的，谢谢。
3: 好，哎，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3: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优惠券，这个是针对什么呀？就是10岁以上的老人使用吗？就是重度残疾人可以使用这个残疾优惠券这个？
3: 优惠券。您是主要是从哪个途径渠道看到的这个信息？
4: 我是看在豆瓣上说这个，你也不
3: 豆
4: 知道
3: 包上一说有这个优惠券，但是您不确定是针对残疾人还是这个老龄人，是吧？
4: 对。
3: 好的，好的。正好今天我们两位科长都在现场，我们逐一来给您解答。我们先请社会救助科王科长来解答一下。王科长，我们社会救助这方面有这个优惠券吗？
1: 今年以来，目前社会救助没有这相关的
3: 没
1: 优
3: 有
1: 惠
3: 是
1: 券
3: 吧？
1: 政策
3: 好，我们在还有养老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夏斌也在现场，我们请王主任再解答一下。王主任，养老这方面有这个优惠券，应该是有，我看到过这个新闻，是这个券吗？
5: 是的，我们现在养老方面有一个养老服务的消费券，然后养老服务的消费券呢，现在是通过民政通平台来发放这个电子消费券，它的这个对象呢是 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均可以领取。那就不知道这位朋友他说的是不是就是60岁以上中度失能的老年人？
3: 嗯，确实也是有这个优惠券，但是有一个限定条件，就是60周岁以上和中度以上的这个失能的这个老人能够用这个优惠券。好。

0: 这位朋友，您看符合条件吗？
1: 你这个不搞念这个，你说不可以什么呀？
2: 对，因为这我们本次的这个消费补贴券是明确就是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所以它只是针对60岁以上的失能老年人。
0: 确实有这个年龄的限制。
2: 对。
1: 你如果是购买这个，这个康复器具的话，就这个电动轮椅的话，可以不可以？
2: 那也需要您是年满60岁的中度
0: 这
2: 失
0: 位
2: 能
0: 朋
2: 老
0: 友，您
2: 年
0: 是自
2: 人，
0: 己买还是给家人买？
1: 我想给家人用。
0: 什么？
1: 我想自己买嘞。
0: 自己买？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今年45岁，
0: 多少五岁？
1: 45岁。
0: 45岁，这个是不，45岁也不是老年人的这个范围，所以呢，您是不能够用这个优惠券的。好，感谢您的参与，还有其他问题吗？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4: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5: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4: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5: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4: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5: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点半至8点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民政局的负责同志。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
6: 哎，是我的电话吗？
0: 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6: 哎，我就说我们这个闺女啊，她的残疾是2级残疾，特别残疾，就是评了2级。2级之后她住院要做手术。做手术的话，农合不是要报销吗？但是说残疾人，除了农合报销之外，这残疾人还可以有报销吗？
0: 好的，我了解您的情况了。但是还有一点再去问一下，您刚才说的是2级残疾，这个二级残疾是什么残疾？
6: 他就是智力残疾。哎呀，这是评的，要评都够1级了。他现在残疾的很，他都自己走不了路，动不了。
0: 是多大年龄呢？
6: 他46了，快50了。
0: 46岁。啊，不到50岁，然后呢，二级残疾现在是低保户，对吧？
6: 是低保户，是不是？
0: 是低保户，是吗？
6: 是低保户，是。
0: 是低保户，好，是低保户，二级残疾，智力残疾，然后呢，现在是住院，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农合报销之外的其他的救助，是吧？好，因为什么病住的院呢？
6: 他是胆结石，他多着呢，胆结石、胆囊炎，这术呢都10来天夜了，这不行，又在医院做手术呢。
0: 好的，了解您的情况了，我们请王海峰王科长来解答一下。王科长，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我刚才给您转述了一下哈，您看看还有需要再了解的这个情况吗？咱们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救助，给他解答一下好吗？
7: 好的，主持人，这位阿姨，那个，刚才您说的这个要素啊，我想从两个方面给你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如果是因为咱们这个孩子看病造成了家庭困难啊，因为我刚才听您说已经是咱们的低保保障对象了啊，要是如果仍旧困难啊，可以向咱们民政部门乡镇街道正常提出咱们一个临时救助的申请啊，符合条件的可以纳入。可以实施相应的临时救助啊。第二一个方面对于您关注的医疗救助这一块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可以咨询一下咱们医保部门因为咱们本身就是低保对象应该是可以享受咱们相关医保部门的医疗救助第二一个这个节目过后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我们可以为您把这个问题可以进行转办一下。好吧，
0: 也就是说现在呢，这个如果他是低保，然后呢

0: 因为看病造成的这个家庭困难的话，我们这方面有一个救助，这是有一个救助，但不是现在，是结束之后，是吗？
1: 对，现在还没做。
0: 是王科长，是这个结束之后吗？
2: 啊，对，就因为他的这个治疗结束之后，
0: 治疗结束之后，
2: 啊，对，然后呢，临时救助就是一个补充性的啊，兜底性救助啊。
0: 其他的呢，您是建议，因为这个医保这方面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救助，对低保，所以呢，还是要这个由医保部门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救助。那这个事儿呢，这位朋友，您自己可以联系医保部门，我们也可以帮您转办给邢台市医保局，再帮您咨询一下。您看需要我们帮您转办，还是您自己联系呢？
1: 哎呀，你帮我吧，我这脑袋有
0: 好，
1: 些事不行。
0: 行，那我们帮您联系和转办一下。您保持电话畅通，您这个情况我会写清楚，转办给邢台市医疗保障局给您答复，好吗？
1: 啊，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后面还有很多网友呢在留言咨询，网友说今年的福彩助学这个活动现在是什么情况？已经开始了吗？马上就要高考了，什么时候能够有这个标准？好，刘局长，请您简单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福彩助学这个公益活动的情况。往年呢都是在应该是在暑期啊，今年这个活动安排是怎么安排的？您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今年的这个福彩助学公益活动被列入市政府的20项民生实事，按照每人一次性资助5000元的标准，这个预计资助符合条件的这个困难家庭这个准大学生在300名以上。
0: 5000元的标准，然后呢是300名左右的这个名额，300名以上这个名额。那这个福彩助学今天是有这个认定的标准吗？这300名学生怎么确定呢？
3: 这里边有具体要求，
0: 嗯，
3: 下面请我们福彩的李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我们请李主任介绍一下。李主任，
4: 好的。今年那个福彩助学公益活动的资助对象呢，就是参加2026年全国就是普通高校全国统一考试，这个成绩呢得达到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本科录取分数线，且被公办本科院校录取的困难家庭，这个孤儿呢，咱们可以拓宽到专科，公办的专科。
0: 那今年的这个实施是怎么实施？因为往年我看我们不光是民政部门，我们有这个方面的救助，教育部门也有救助，这个是叠加的，还是说只能任选其一呢？
4: 原则上是任选其一。
0: 原则上任选其一。
4: 对。
0: 那具体的这个实施阶段分为几个阶段，您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今年咱那个福彩助学公益活动呢，我们将分3个阶段进行，首先是准备阶段，然后实施阶段，还有后续管理的阶段。准备阶段呢，在4月到6月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是民政部门联合这个教育部门，对2026年参加高考的困难家庭学生进行摸底，然后研究制定咱们今年的具体实施方案。大概在6月中下旬的话，我们会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咱们今年的资助条件，然后资助的标准，还有报名的渠道。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实施阶段，这个阶段是在7月到9月，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各县民政部门呢接受困难学生报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开展对困难就是提交申请资料的这个学生家庭进行逐一的调查走访核实。
0: 好，这是前面两个阶段，后面还有这个阶段哈。我们时间关系，今天先介绍到这里。时间有限，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和收看。最后呢，也感谢刘局长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负责同志。明天我们将为您播出航风热线特别节目《文明城市创建直播间》。如果您在邢台特教学校在创城方面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欢迎您收听收看明天的直播节目。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 不违规助人。